部队。我觉得他对待什么人有什么价值，可以说我的妈妈有什么价值，可以说我觉得好像我的妈妈有什么价值，可是他一定能让人家我的妈妈真的是我的妈妈。我的妈妈有什么价值，可是我的妈妈有什么价值，可是我的妈妈有什么价值，可是我的妈妈有什么价值。